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时

0: 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行台经济生活。

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想开了，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

0: 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射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哦嘞咦哦嘞。
1: 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5: FM 89.6
4: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

0: 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争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

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

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7: 上海话，
8: 上海话，
9: 上海话，
10: 上海话，
11: 上海话，
12: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

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现在呢，插播一条信息。受上游来水影响，邢台市宁晋县小河小马水文站水位27.78米，达到洪水蓝色预警指标。现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请小河沿线影响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及时避险。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

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的天空，站在昏暗街头，街头角落只是你和我，很多想法埋藏在心中，这个时刻却开不了口，脑中回忆一点一滴的划过，雨水滑落，一滴一滴的吞没，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我抓到胸口也是他的冲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

0: 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J-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

0: 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各位傍晚好，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申鹏。现在呢是傍晚的5:30。有人说晚高峰是城市最诚实的时刻，我们卸下了白天的铠甲，却还没有回到温暖的港湾。此时此刻，我们不聊 KPI， 不聊柴米油盐，只想把车窗摇起来一点，把音量调高一点，让那一把把熟悉的老嗓带你回到那个只有风就有歌的黄金时代。
2: 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

很多老歌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记录了我们回不去的时光。如果你今天很累，如果你身边坐着的是你最爱的人，请握紧他的手。如果此刻你一个人开车也没关系，这首《你把我灌醉》送给一个人的美丽。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书接上文，
1: 宋江啊，忙里抽闲，拜会罗真人，跟罗真人敞开心扉，把所有的话都说了，恳请这位活神仙指点迷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模棱两可。这个道教也好，佛教也好，给你的回答叫你自己去悟。你想问一就是一，问二就是二，不可能的。宋江得到的答复是胡了八通啊，很失望，很失望的。你再深问，老道笑而不答。头天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公孙胜来了，看望母亲回来找宋江，前敌公务甚忙，哥俩得告辞。临行之时，罗道爷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公明啊，咱把丑话说在前边，我徒弟公孙胜跟你有缘，辅助了你这些年，可早晚呢，他还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传人呐。啊，到了那时候，你千万要放行。”宋江一抱拳：“老人家放心。”只要老人家召唤，随时随地我把我兄弟放回来也就是了。就这么的拱手告别，宋江带着随从和公孙胜回到前敌四平山。到了四平山之后，吴用众人接着大家进大帐。宋江就问吴用啊，这些日子发生什么变化了？吴用一笑：“一切平安无事，只是欧明修派人来过两次，因为听说你不在，他转身就走了。”还问吗？那就是关心咱们归顺不归顺的事儿呗。宋江点了点头：“好，叫他想瞎了心呐。”军师，我回来了，咱不妨开个会议，把下一步的事情进行部署。大哥，我听您的。宋江回来歇了两天，在秘密当中开

的军事会议啊，外边是戒备森严，不让走漏一点消息。参加会的宋江、卢俊义、公孙胜、吴用、朱武等等等至关重要十八员上将，为什么要开会？下一步怎么办？为什么这么谨慎严密封锁消息？宋江把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啪啪啪啪在会上对大家都说了，吴用做了补充，公孙胜众人也发表了意见，大家七嘴八舌把军事部署研究妥当。那位说研究的是什么？下一步你就清楚了。宋江部署完了之后，从第二天开始军营之中就传出了消息了，一把手宋江跟二把手卢俊义发生了不睦，就差一点骂了祖宗了，桌子也周翻了，椅子也踢倒了。最后就见卢俊义拂袖而走，带着几十名上将，带了几万军兵，跟宋江分了家了。宋江留下这伙人原地没动，卢俊义领着人翻过山去，搬到太平山西边去了，分开。哎呀，大家不知所措呀，心里都是提心吊胆，照这样下去耗子动刀窝里反，这仗还有个打吗？究竟是为什么呢？众人是种种猜测。宋江在这一天的晚上写了封信，密封好了，叫圣手书生萧让送到冀州城。冀州城守关的辽兵经过严密的搜查，搜查出这封信来了，一问他你哪儿的？我是宋军联营的，奉我家都先锋所差来见欧明修特使。好，你等等啊！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单说这欧明修连日来也闹心呐，跟宋江协商好了，在这段时间双方罢兵不战，因为天太热了，热的人坐那都喘不上气儿，怎么打仗？等凉快之后再说。双方都同意，因此没有接触。但是静的叫人闹心呐。欧明修啊，也接着几次大郎主的催问信。大郎主就问他怎么样你进行的，我命你为特使劝降宋江，怎么迟迟没有答复？欧明修就说现在是这么情况，请郎主宽限几日。哎，正在闹心的时候，包师弟进来了，大人，宋江派来密使要求见大人。哎呦，欧明修这高兴啊，就预感着是喜庆，吩咐一声快请进来。时间不大，萧让款步走进厅堂，躬身施礼，参见大人。免，你是？我姓萧，我叫萧让啊，我是宋公明手下的文案。哦，久闻先生大名，有什么事吗？大人呐，前者你到我们宋营见着我家都先锋，所商量的事情已经达成协议了。达成协议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具体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小可不知。我家先锋万望大人今夜晚间到一趟联营，这些事情由他亲自向您交代。好好，今天晚上二更天我准时必到，那我先告辞了。萧让把信儿送到，转身走了，回去跟宋江一说。宋江点头，按着原计划带着郭胜、吕方几个亲兵卫队的人离开军营，到了大山沟里头，事先都安排了，找了一所农户家宽宅大院套，在这等着欧明修。哎，派出几个人去在路上等着欧明修，把他领到这儿来。果然定更左右，欧明修就到了。再到了山里没超过二更天，欧明修纳闷

见着宋江就问：“杜仙翁怎么挪地方了？”哎呀，此事保密至关重要，为掩人耳目，不得不如此。哦，原来如此，太好了。进了农家院，两个人关上房门，开始密谈。宋江说：“大人呐、我已下定决心，愿意归顺大辽国，为狼主尽忠报效。”好，明智的选择呀！欢迎欢迎！我先代表我们狼主感谢宋公明啊。什么时候开始起事？慢着，今天把大人请来，有一件事情啊，向您讲明白了。美中不足的是，我跟傅先锋卢俊义发生了矛盾，我们毕竟闹的是不欢而散，而且我这138位弟兄意见也不一，闹了个脸红脖子粗啊！现在我们分了家了，不愿意归顺的领着人马撤到山东边去了，我留在这面。现在我们内部是十分紧张啊！欧明修点了点头，我说：“宋先锋，这事不奇怪呀，不可能都统一，大家七嘴八舌头，各执一词，这是正常现象啊。我也料到这手了，这个没什么遗憾的，只要您愿意就可以。我和我的军师吴用全都愿意。我现在查点一下，手下人马不足万人，弟兄才18位。”高了，有你宋江一个人就全妥了。卢俊义那方面咱下一步再说，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回心转意的。宋某我也是这么想啊，因此大人呐、我提个要求，现在我是属于孤军呐、我才万把人，我得找一个安身的退路，你得给我安排好了，不然的话我这一起事，卢俊义翻了脸领兵来打我，我一点防范的力量都没有啊，您看怎么办好呢？这哎呀，你的去处嘛有3处啊，我初步设想，1处是文安县可以安身，1处是易经关也可以安身，还有1处就是冀州，究竟让你上何地方去合适，我回去得商量商量，看看我家狼主是什么意见，然后再给您打死。可快点啊，机会不等人呐、如果你迟迟不给我回复，可要了我的命，就许事情中途有变，明天我就给你答复。欧明修非常激动，回到冀州见着玉帝大王耶律德仲，把这事儿说了。耶律德仲也不白给呀、没马上答复，眼珠转悠了半天，犯了寻思了。这个大人，你看宋江是出于至诚，没错，我敢拿人头担保，他是发自肺腑。不光他这么说，我们事先耳目早就向我禀报了，他的确跟卢俊义发生了争吵，有人亲眼目睹卢俊义是拂袖而走，打那就开始分家了。宋江说的都是真实的。那宋江说找个归宿，大人你说把他安排到什么地方合适？我举棋不定，才请示大王您呢、您说是文安县呢、您说易经关呢、还是咱们冀州？我的意思要安排就安排到冀州来，我也这么想的。因为什么呢？冀州就到了咱眼皮底下了，不怕从中有诈，宋江充其量是10000来人，如同在咱们掌握之中，他敢怎么样？如果他真要使诈降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消灭。

0: 摆在咱眼皮底下看着他，这是上策。要搁到文安县或者义京关，鞭长莫及呀、啊。
1: 嗯，
0: 大人说的是，我现在就思考着宋江有没有诈。万一我们把他收留了，引狼入室，他要里应外合造反，咱得冀州如何是好？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不能。宋江走投无路了，他急于找一个落脚之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你说咱拒不收他，就难免叫他怀疑咱们大辽国不出于坦诚。哎，我们这样呢，大大方方把他接进冀州城，这宋江的心里能过得去呀、啊？他能够一心一意给狼主尽忠报效。如果我们想这想那，裹足不前，可就耽误了大事了。先生说的也对呀、啊，这样吧，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你亲自去接宋江，你看怎么样？我在城中做好准备。
1: 是，
0: 这事就这么定了。等到第二天，欧明修来接宋江，宋江点队启程，临走的时候显出非常匆忙的样子，跟欧明修说，我现在这一万来人分作两队，我领着大部队先行，留下三千人断后，以防卢俊义抄我的后路，把军事吴用先留下。
1: 可以可以，
0: 就这样，宋江兵分两队，领着大部队跟着欧明修来到冀州城。这一进来冀州啊，哎，耶律德仲还真行，列队亲自迎接。见着宋江之后，从马上跳下来，鼓掌欢迎。宋江也从马上跳下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啊。这位玉帝大王，嘴牙都咧到耳根台子上了，
1: 哈哈哈哈！功名
0: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可盼到有这一天了。功名举大义，归顺大辽，此乃天意啊！功名，你将来是前途无量，将来还仰仗着玉帝大王提携。
1: 哎呀，没得说，没得说，里边请，里边请，各位里边请。
0: 把宋江的人马安排好了，让着宋江、郭盛、吕方随行的人员赶奔帅厅，盛排宴宴款待。在酒席宴前，宋江又把自己营盘里分裂的事情如实地讲了一遍。耶律德仲哈哈大笑，公明啊，这事不奇怪呀、啊，人多了心不齐呀、啊。现在的分裂是正常的，我相信根据你的威望，迟早有一天你那些弟兄还会回来的，这个本王向你担保，他们多咱来了我多咱欢迎，从现在开始咱就是一家人了，你安心住在冀州城，我马上请示我家狼主，封官进爵，就是多谢玉帝大王。当天晚上，吴用领着三千人也到了，把吴用接进来，又盛排宴宴款待，大家是欢声笑语。没两天的时间，报千岁可了不得，卢俊义自领大军五万是攻打冀州城，口口声声叫败类宋江出战，骂得十分难听。宋江啪一拍桌子，卢俊义啊，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玉帝大王，在下不才，请令出战。
1: 公明啊，别着急别着急，
0: 你看你还是个火爆子脾气，我陪着你登上城楼去看看敌情，咱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先不急于开兵建仗。
1: 也好，
0: 耶律德仲、欧明修、满营众将陪着宋江，带着宋江的人登上北城的城楼，

0: 尺也高大，靠着女儿墙，手扶垛口往下观看。再看对面，打着宋朝的旗号，数万人马摆开二龙出水式的大阵，正中央风卷旗号，能有几十位战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为首的正中央一人，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宝马两举，照夜玉狮子，掌中一条大枪。大家一看，非是旁人，正是河北有名的大将玉麒麟卢俊义，身旁跟着燕青、双鞭胡彦硕、豹子头林冲、披着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等等众人，一个个是怒目横眉呀。宋江挨个的给玉帝大王做了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公明啊，今天天气也太好，你跟他们说话彼此都能听得见，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
1: 是。
0: 宋江还叫人呢，找了个板凳，蹬着板凳能高出一块的，因为宋江个矮，那个垛口都挺高的，这回居高临下，宋江往前探着身子，扯开嗓子就喊：
1: 下面是贤弟卢俊义吗？是卢贤弟吗？
0: 就见卢俊义把马匹带住，人仰面抬头往城顶上看看，
1: 对面你可是宋江？不错，正是小兄啊。
0: 贤弟呀、啊，
1: 归顺大辽吧，
0: 狼主对咱不薄啊，
1: 家封你我都是王爵，
0: 授以兵权，
1: 我也是元帅，你也是元帅，
0: 咱们紫袍金带位列超班，何乐而不为呀、啊？
1: 还保大宋朝干什么呢？
0: 我记得咱们弟兄没事就唠过，那宋朝现在是腐败透顶，四大奸臣当道，没有你我弟兄的好处啊。小兄经过反复思考，利弊权衡，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兄弟，你当时万难接受，隔了这么些天了，你想好没？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示玉帝大王，马上开城，请你进城，你看如何呀？贤弟呀、啊，别拗着来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过了这机会可就没有了。
1: 宋江的话还没等说完，卢俊义在城下是破口大骂：呀呀呸！宋江无耻之辈，名利之徒，
0: 我卢俊义跟你绝没有一样的地方。我这个人呢，忠心事主，绝无二心，不像你喜新厌旧啊。
1: 宋江，你就死了你那个心吧，
0: 待我攻破冀州城，蒋儿抓住八匹草旋，五马分尸。林冲也骂，底下其他的战将也骂，就差骂祖宗了，连玉帝大王都听不进去了。
1: 公明，这帮人也太不识抬举了。
0: 大王，您看见了吧？卢俊义这些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玉帝大王，您不必着急。您看我的，哎，不用大辽国一兵一卒，我就能对付了他。
1: 卢俊义，
0: 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听不进忠言相告，就得武力解决。宋江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郭胜、吕方，听命，在在。周通听命，在。跳涧虎、陈达、百花蛇、杨春听令，在在。我命你五人马上下城去活拿卢俊义。
1: 得令得令得令。 五员大将提带辽袍，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城门洞，这飞身上。

0: 城门大开，吱呀呀放下吊桥，五匹马冲出冀州城。宋江、耶律德仲等人在城头上观战，再看五匹马带着几千人到两军阵前排摆阵势，指手画脚，说什么听不清，一声高一声低的，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就听郭胜在那骂卢俊义：“你个该死的鬼，忠言逆耳，不听宋哥哥的，今天就是你的归宿，快些催马过来，决一死战。”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不知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安绽放，这有可能是去见自己意中人的时候的一种心情写照，也有可能这个你就是假期。我们都是敬业的人，我们都是热爱工作的人，可是我们偶尔也需要一个悠长的假期，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花、鸟、天、云，当然花是鲜花，鸟是那种特喜庆的小鸟，还有蓝天，还有白云，最最最重要的是还有无忧的人儿在跟随着花儿走向远方。如果要为你的假期选择一份歌单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吗？在超话发帖可以，也欢迎到咱们的网络直播间，还可以直接在我的微博当中找到任何一条您看得出眼的评论，我可以看到。伴随这样的一个主题，也选择了一些新鲜的背景音乐，比如说这样的一首也很有旅行的感觉，这是来自于瑞明唱片的一首音乐，叫做花生小贩。我们继续出发，来一场花儿般灿烂的旅行。这首歌2009年纵贯线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唱的《出发》。

想象一下旅程快要开始的时候，驾车上路的时候，去机场的时候，这首歌曲响起，这感觉是不是特别特别合适呢？喜欢歌里李宗盛的这一段 rap， 他说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不管是一种告解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后面还有个词说，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在原地没动过。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些现实，也许在平时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咱们都有思考过，但发现怎么思考辗转反侧都没有答案，那索性出发吧，不要问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旅行这事儿啊，出发这事儿，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是什么走一趟回来什么事儿都搞定了。不要觉得一趟旅行就可以给人生重装系统，但至少能按下 F5， 让你的状态有些不一样。还有就是出去看一看别人的生活，别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回来以后也许你看待和解决问题的眼光和方式会有些不同。纵观现在这支乐队可以说是华语歌坛当中最大牌也是最任性的乐队之一，他们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四位组成，他们在组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大概在什么时候会解散。反正人到中年，别人会有那么多的评判，或者说所谓的应该，比如说有人说你油腻，有人说这个没有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标准，什么什么高度，哎，算了，出发吧，不管路在哪儿，走一走我再回来。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旅程的开始去出发，而接下来正是在路上，这首歌迎面扑来，不停地跟你说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这是08年由高虎作词作曲，痛痒的公路之歌。

一直往南方开，大多数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些时候还是要小心。比如说上一次去北海的时候，师傅在放《公路之歌》，我就说：“哥们儿，您可千万别听歌里说的哈，一直往南方开，那就开进北部湾去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曾经是我一次旅程的主题曲。另外一首跟你说到过许巍的喜悦，还有一首就是这首公路之歌。当时在放喜悦的时候，外婆跟奶奶都是非常安详的听着歌，而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我爸也是忍不住加快速度，外婆特别担心的说：“你不要不要扯哈。”这样的一首公路之歌特别特别适合在驾车的时候再带着全家一起，那种感觉太美好太美好。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暂时想不出为什么，也找不出解决的方式，咱也不是逃避，就是给这些问题按下暂停键，出门走一走，看一看传说当中别人已经过腻的生活，别人已经住腻的地方，再回来你会发现状态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然后继续和这些问题死磕，解决他们，然后去面对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特别适合在旅行的途中听。其实我在某某云音乐也给你排过两份旅行的歌单，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打开那个 APP 然后搜索我的名字，有几十首的歌应该够你几个小时的旅程听的。刚才我们听过叶蓓花儿纵贯线出发，痛痒公路之歌，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02年 Joey Hanson and Sierra Groves 叫做 Traveling Light。 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今天这半个小时出发吧，去旅行。

首轻快的老歌，一个美好的愿望，睡到十二点。歌的第一句就说，每一天我都睡到十二点。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晚上正常点睡的话，第二天早上自然醒一般是几点的？我自己因为总是昼伏夜出，前些年的话可能晚上晚睡，第二天早上能睡到个九点多十点多，甚至于更晚一点，但说实话也很少能够睡到十二点。而这两年就更甚了哈，不管晚上几点睡，就算头一天是两点下直播，三点到家，四点睡，第二天早上还是最晚七八点就醒来。也有人告诉我说，不要着急，再过些年你就会早上五六点醒来，然后你就该出去舞剑了，最美不过夕阳红。你自然醒的这个时间点基本能够折射出你的年龄段，所以现在装嫩时间又到了。任贤齐小齐在睡到十二点当中可以说是尽情的装了一把嫩，说每一天我都睡到十二点。如果说每一天都能睡到十二点的话，第一证明真的很年轻，第二证明不用上班。他有句歌词我不太认同，他说每一天都是星期天，乍一看没什么问题，但是想一想，星期天尤其是星期天的晚上是不是一个特别残忍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又是五天的工作。我倒觉得周五的晚上以及周六的全天是一周当中最可爱的时间，你觉得呢？刚才抛出一系列灵魂拷问，你一边在听也欢迎一边来答。你可以在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周末的时候睡到十二点偶尔可以，但是也不要整天睡，睡醒之后好好的吃一顿，出去走一走，透透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首歌曲来自于2000年林志颖的《去走走》专辑的主打歌曲，由徐哲伟和罗恩玉填词，罗恩玉谱曲，就叫做《去走走》。

2000年我上中学，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特别想出去走走，但是发现自己既没有钱又没有闲。20年之后发现自己还是既没有钱又没有闲。那所以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主持人你好啊，我只有闲没有钱，怎么出去走走呀？然后我说其实呢没关系，现在是只有闲没有钱，以后可能就是既没有钱又没有闲喽。一言不合就扎心哈，您的气人主播已上线。歌里有一句歌词其实不算什么金句，但是我听得特别有感触。他说我想要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多么简单的一个愿望呀。我之前就常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后来我降低了标准，我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后海。之前这么多个周末都是如此，眼看着下个周末我可能可以去海边喽，然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下个周末什么什么工作收到，然后再看再下一个周末，看一下机票或者是高铁的票，哈，应该差不多了，好开心啊，酒店的价格也便宜了些了，时间也有了，然后又是收到请回复，下个周末什么什么工作，好的没问题，就这么一点一点硬是把忘记给熬了过去，省钱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出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现在也只能是不能出门旅行，那就抬头看云，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心心心情天天天蓝。周杰伦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周杰伦创作并演唱的《心情》在这一组歌曲当中可能算最不嗨的，但是我猜可以开启你的 K 歌或者是哼歌模式。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听听周末的愿望。

现在都叫周董，而那个时候是一个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小伙子。当年这张专辑《跟我的故事》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啊，还想再说一次，就是当时周杰伦的知名度可能没有周杰高，所以当我拿着这张新买的盒带在校园广播站推荐的时候，就同学趴在那个生锈的栏杆上面跟我说：“哎，周杰唱歌吗？尔康啊？不是不是，周杰伦。”然后面说：“哦，不认识。”这一组歌曲都比较嗨，我们从睡到十二点到去走走再到心情，可以把这些歌曲总结为周末的愿望。当然我知道如果去掉周末的也可以，那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愿望呀。我们可以睡到十二点出门走一走感受心情，嗨了呢就狂奔起来。想问一下有多少朋友记得这位歌手呢？蓝心湄。我是李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这半个小时节奏非常的明朗，也愿你每天都可以心心心情天天天蓝。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途长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如何。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一到夏天，高温、强光、空调、热汤热水轮番登场，很多人只知道夏天容易晒黑，却不知道我们的皮肤正同时承受火热、寒凉的双重伤害。很多人在被晒伤、烫伤之后，甚至吹空调、冰敷，还会出现冻出皮肤损伤，处理的时候呢，总爱用牙膏、芦荟、冰水这些土方法，反而是越治越严重。今天我们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创面外科医师郭轩轩郭医生，带大家一次性的分清晒伤、烧烫伤、夏季隐形冻伤，教大家标准的急救，避开偏方的误区。郭医生，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给大家科普夏季皮肤寒热损伤的一个相关知识。
6: 嗯，郭医生，大众呢其实普遍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烫伤呢只发生在接触热水明火，而冻伤呢仅出现于寒冬，晒伤只是简单的晒黑脱皮。
7: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误区。在夏天呢，咱们知道这个气温攀升哈，这个紫外线剧烈，居家呢热源使人频繁，然后全天空调不断，然后人体的这个皮肤呢其实是处于一个外有火热的一个侵袭，内有寒冷的一个刺激，包括咱们吃这个冷饮呐、这个雪糕呀，在这个双重的环境下，大众的这个普遍是存在这个认知误区的，认为烫伤只有在接触热源明火呀，或者说冻伤仅出现于寒冬，晒伤只是简单的一个晒黑脱皮。事实上呀，夏季是烧烫伤、还有日光晒伤、这个空调冷敷冻伤三类皮肤损伤的一个同时的一个高发季。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呢，皮肤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屏障器官，有表皮、真皮还有皮下组织，不同的这个外界温度的一个刺激，包括一个辐射的刺激，会造成一个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一个组织损伤。而且从中医理论来分析呢，热其实是一个火毒，寒

0: 呢是一个阴邪，烧烫伤包括这个晒伤呢，属于一个火热毒邪侵袭一个肌肤；冻伤呢是属于一个寒邪凝滞，脉络淤阻。一寒一热呢，它其实是病机相反的，但都会对这个肤色呀，包括这个气血呀，还有皮肉呀，造成一定的危害。然后局部的一个这个经络不通呢，也会导致一个我们最关心的留疤，或者是说留一个黑印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色沉呢，都会有影响。然后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会结合一个西医的一个急救，包括中医的一个辨证论治，还有咱们最最关心的一个居家预防康复，然后系统的去科普一下咱们夏季的这三类高发皮肤损伤的一个误区，包括一个科普的一个小知识啊，让咱们在家就能做到一个急救、护理、康复，然后三方面的一个认识，帮助咱们大众呢规避一个风险，正确处理，减少一个瘢痕或者是说后遗症的一个发生概率。
1: 那郭医生，首先呢，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疑问啊。同样是伤到皮肤，晒伤、烫伤，咱们都知道是热伤；冻伤呢是寒伤。那西医和中医来看待这两类损伤的时候，思路的差别大不大？能不能简单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核心原理？
0: 一般咱们呢是从这个理论，包括后期的一个认知，包括后期的一个处理几个方面，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中西医的一个区别认知啊。在西医方面呢，咱们可能会通过这个温度，包括咱们说的辐射，对于这个皮肤的一个损伤机制。因为咱们人体的皮肤，它不是说多少的温度都能耐受，它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范围。常温的皮肤呢，接触到45度以上，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渐进性的一个组织损伤。可能我们说的，包括有基础病的，像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主要的一个接触温度在30度左右所以就是说，温度越高，接触的时间越长，咱们的损伤就会越深。包括可能之前咱们口罩时期所用到紫外线消毒，它是属于一个光热的一个辐射损伤。包括咱们现在可能爱美的这个友友们，他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光子嫩肤、一些调 Q、一些激光，就属于光电类的，他们也是有一些光热损伤的。可能比如说医师的一些操作不当呀，打的这个表皮过深呐，用的这个辐射的这个技能过高呀，它都会损伤一个表皮细胞的一个 DNA，会灼伤咱们的角质形成的这个细胞，诱发一个我们说的真皮层的一个炎性组织。而我们说的什么叫低温的一个烫伤呢？可能有些人他夏天的时候觉得腿会特别疼呀，我想要用这个艾灸呀灸一灸，会不会效果会好一点？持续的一个温度在局部的一个范围内持续，包括我们说的可能半小时到一小时持续的一个温度的一个上升，它可能会造成一个低温的一个烫伤。有的人说低温是不是就是冻伤呀？其实不是的，低温是保持一个温度持续多长时间之内的一个损伤，叫
1: 它
0: 低温烫伤。
1: 有一个度数的介质吗？
0: 像艾灸，它可能温度不是很高，但是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是保持一个温度，让这个局部的一个组织慢慢的坏死，它是一个渗透性的。可能你要说温度的话，我们不是说这个0到10度呀，或者是说20到30度啊，它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温度。可能你的皮肤并没有觉得它很烫，但是最后就造成了一个低温烫伤。这个要区别于一个低温冻伤。我们说的低温冻伤呢，是0到10度，是一个低温的持续刺激，并没有不会说立刻的发生这个痛感呀，但是会缓慢的造成局部皮肤的微血管痉挛，然后血流停滞，然后局部组织的一个缺氧，造成了一个非结构性的冻伤，也就是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个隐形冻伤。然后我们从损伤的深度来讲呢，西医可能统一将这个皮肤的热力或者是说辐射寒热的这个损伤呢，分为4度。我们说的可能是一个4度5分法呢，是一个1度，然后2度、3度、4度、5度。但是在2度的这个损伤中间呢，可能分为一个浅2度和深2度。它们主要是怎么区分呢？可能我们最有一个通俗的这个比喻来讲，1度的烫伤或者说1度的损伤，它主要表现为疼痛。因为它仅是一个表皮的损伤，皮肤可能会有充血，或者说红肿灼热像一度的损伤呢，主要表现是一个疼痛刺激所以就是说，我们可能常跟病人说呢，就是越疼反而越不重，越不疼反而越重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像一般我们说的二度损伤呢，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水泡浅二度和深二度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浅二度的水泡，它可能会非常薄。

0: 满，看着水泡特别大。下，这个深二度的这个水泡呢，它反而比较小。有的这个友友们可能觉得水泡很大，很吓人。其实水泡越大呢，咱反而越不害怕。像这个三度的一个损伤，或者我们说的一个烧烫伤，或者是一个冻伤，它主要表现于这个皮革样改变，有可能就是像咱们说的，就是不咋疼了，我这一点事儿没有，我这一点都不疼，反而不疼呢，它反而就越重啊。另一个咱们打一个比喻呢，就像咱们炖一锅肉，刚下去这个肉是生肉，可能带一些血呀，带一些这个血丝儿啊，这些越炖这个肉越白。肉不就熟了吗？其实是一个道理，反而在这个深二度或者是说三度损伤的时候，有可能是需要手术了。哦，这个就是说咱们西医的一些对于这个烧冻伤呀这个认知，像咱们中医呢，它可能主要表现为寒，或者是说热。像热邪呢，它主要是伤津血；像寒邪呢，它可能会凝滞气血。像中医外科认为呢，这个皮肉损伤呢，不离于这个气滞、血瘀，还有热侵，还有金亏、毒聚这五大病机。像烧烫伤呢，它主要表现为是一个火毒伤肤，然后伤及咱们阴液，因为火热呀，它主要是阳邪，它的性质是炎上，看咱们看那个火苗呀什么，它都是往上飘的，它这个是最容易灼伤咱们的皮毛，耗伤咱们的阴液，就像咱们这个火，你看这一盆水，你在旁边放一个这个有热源的地方，这个水分立马就蒸干了，其实就是耗咱们中医的这个耗伤津液的一个说法。像轻微的热邪呢，它可以，侵犯咱们这个肌表，然后皮肤呢可能出现一些潮红或者是灼热。像热毒呢，它可能会化痢，可能主要表现为这个心烦呐、口渴呀、发热呀，还有大便干燥这些全身症状啊。像咱们这个创疤愈合的后期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余热未尽，然后淤血凝滞于肌肤，可能会形成这个色沉，就是咱说的留了个黑印儿。还有就是说，有的人比如说是瘢痕体，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增生性的一个瘢痕像夏季的这个冻伤，主要表现是一个寒邪的凝滞，因为寒呢，它是阴邪主收引、主凝滞。夏季的冻伤呢，主要是为非这个冻结性的一个寒邪，像这个寒邪它凝滞于肌表，导致这个皮苗闭塞，然后脉络收缩、气血凝滞，所以肌肤失去了濡养。可能有的人他出现冻伤之后，局部的皮肤会泛白，也是因为这个，因为血管收缩，局部就泛白了，还会出现一个麻木、青紫、冰凉，也是因为这个寒邪它留在机体内的一个原因。然后，时间长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创面，然后就破溃，长久不愈。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西医来说，它是属于表皮的一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非常直观。然后中医的话，它是由内往外，你比如说我们上火了，可能就是嗓子疼，由内往外的一种表现。其实不管是寒伤和热伤，它最后呢都会留下这个淤血这一点呢，我们是之前呢不太知道哈，只觉得它是表面的那种才会有这个留痕，并不觉得从内往外的，像中医讲的这种也会有这个瘢痕。那接下来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请这个郭医生呢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我们首先遇到的这个夏季的一个晒伤。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
5: 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话题是夏季晒伤、烧烫伤、冻伤，中西医全面科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创面外科医师郭轩轩郭医

0: 300。那夏天出门呢，咱们晒一晒，很多人只觉得这个皮肤呢就会变黑脱皮儿，也不当回事儿哈。那郭医生，轻度的晒伤和重度的晒伤到底的差距有多大？那重度晒伤会有什么危险吗？
1: 像夏季的这个晒伤呢，高发原因它主要是因为正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候紫外线辐射强度是全日的一个峰值，加上这个夏季呢咱们穿的比较少啊，皮肤的暴露面积大，而且人体出汗多，皮肤的角质层含水量也升高，屏蔽的这个功能也会变弱，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呢大幅下降。大众普遍认为这个晒伤啊只是一个晒黑脱皮儿，其实重度的晒伤相当于咱们说的2度的烧烫伤，会造成皮肤永久性的损伤、色素，然后皮肤的一个提前老化。反复的晒伤还容易诱发日光性皮炎、光敏性皮肤病，甚至增加这个皮肤病的这个风险。像这个晒伤，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我是几度呀，然后下边咱们就要科普一下我们临床上通用的一个标准。像轻度的一个晒伤啊，我们也说是1度的一个日光灼伤啊，像我们中医说的是一个热邪起表的一个这个一个症型，它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晒伤。然后晒伤后数小时后呢，暴露的皮肤会出现一个潮红，然后灼热刺痛，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个掉皮儿，但是没有水泡也没有破皮儿啊。然后像我们中医上来说呢，它可能会出现皮肤发红、微痛、瘙痒刺痛，然后没有一些全身性的一个症状，然后愈后呢也比较良好，可能是1周内就基本上就能愈合，可能就是遗留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色沉，就是一个黑印儿。像中度的一个晒伤呢，我们说的是一个浅二度的日光灼伤，长时间暴晒后出现皮肤明显的红肿、剧烈灼痛，然后皮温升高，局部出现大小不等的一个水泡，然后触痛时这个疼痛是加剧的，伴有局部的一个渗液还有瘙痒。然后像中医说呢，这个阶段皮肤的这个屏障是完全破损的，如果不当回事儿，或者说护理不当，就容易出现一个感染，然后愈合后呢大概率会遗留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色沉。像这个色沉呢，一般我们说是会经历2个夏天才能完全的消退变成正常的肤色。像重度的一个晒伤呢，是一个大面积的皮肤水泡破溃糜烂，还有渗液流脓，伴随一个全身性的症状，包括咱们刚刚前面也讲了，可能会出现头痛，然后头晕发热，心烦口渴，这个就是合并一个全身中暑的一个症状啊。像中医来说呢，这个时候其实是到一个热毒的阶段了，热毒入里，然后耗气伤阴，脏腑气机失调，这个时候一定要去专科医院进行治疗，否则会引起一个创面的感染脱水，还有全身性的一个症状。
0: 那晒伤之后应该怎么去正确的急救呢？就是我身边呢有很多人哈，他晒伤之后呢就直接拿这个冰块敷，还有的呢会涂一些新鲜的芦荟啊、牙膏，像这些方法靠谱不？
1: 像咱们刚刚说呢，用冰块敷，或者是说用一些其他的一个敷料进行一个外涂啊，这个方法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让用这个冰块敷呢？咱们刚刚也讲了，因为冰啊它是属于一个寒血啊，寒血的话它会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急剧收缩啊，有可能刚刚咱们只是表现为一个表皮的烫伤，但是你用冰块敷了之后，可能局部的这个皮肤组织会急速冻伤，可能会造成局部组织的一个加速坏死，所以就是说咱们不建议用冰块敷。还有人用这个芦荟和牙膏啊，有人觉得用这个薄荷味的这个牙膏涂上去感觉凉凉的啊，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疼了，是不是管事儿啊？其实是因为这个牙膏里边含有一些氟剂，或者是说一些中药成分的原因，它会造成一个假象啊。咱们用一些这种致密比较这个厚实的一些敷料外涂之后，其实表面的温度它是散不出来的，它只能是往深层一个加剧，有可能本来咱烫的没有这么深，用了这些东西之后反而加重了啊。所以就是说什么办法是正确的，可能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五字金言，冲脱泡开送啊。然后什么是冲脱泡开送？一旦发生了这个烧烫伤，我们第一时间先冲啊，先用流动的这个冷水先冲15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说这个这个可以干嘛呀？可以把这个表面的温度，然后能够让它迅速的降下来，可以带走这个表面的这个皮温。然后脱是干嘛？咱们有的地方比如说夏天了，可能咱不光是这个胳膊腿在外边露着，有可能会烫到别的地方，一旦有衣物覆盖， 称完了之后一。

0: 定要脱下来，因为咱们这个衣物上也会残留这个温度。哦，残留这个温度的话，它一直在局部的这个皮肤上面湿敷，那相当于是一个热敷的作用，这样也会加剧一个皮肤的坏死。泡，如果咱们要是烫着手了，或者是说烫着脚了，在就医的过程中，一定要用一个水盆儿接一盆这个流动的冷水，咱要及时的泡洗，这样的话也能把这个温度然后降下来。然后盖是什么意思？有的人他说我在这个冲水的过程中，我这个皮肤我这个水泡破了，我怎么办？我害怕。咱们应该用一个无菌的这个纱布，如果家里没有，也可以用一个干净的毛巾给它盖住，不让它来回磨蹭。送是干嘛？要及时送医，咱们要去专门的医院让人家去处理。然后这个里边就涉及到这个水泡破跟不破两种处理方法。如果要是没有破，咱们就及时的去冲，然后保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水泡外皮的这个完整，因为这个泡皮呢，它是一个中医这个人体天然的无菌保护层，然后一定要让在专业无菌的环境下进行一个操作。如果要是说水泡一旦破了，也不要担心，咱们用无菌的这个碘伏或者是盐水进行一个消毒，把这个外层的这个污物呀给它去除掉，用无菌的纱布块进行一个覆盖包扎，避免一个沾水的感染。如果要是说，我这个面积非常大，我全身这个我感觉很害怕，出现了这些全身的不适症状，我们一定要就医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
1: 那如果说晒伤它已经好转了，但是呢留下了一些黑色的这个素印儿，那咱们中医有没有特别温和一点的调理方法？
0: 像我们说的这个，留下这个黑印儿啊，或者说我们说的留下这个瘢痕啊，然后中医其实有一些外用的这个，方子，或者说一些代茶饮，像留下这个黑印儿或者说瘢痕呢，我们早期可以用一些清热凉血这些方子，用一些金银花啊、蒲公英啊，或者是说菊花这些清热解毒的，然后进行一个煮水，然后放凉之后湿敷晒伤的一个部位。然后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其实就是疏散肌表的一个热毒，清热解毒呀，然后凉血退红，是中医皮肤科一个经典的一个治晒良方。还有可以用一些内服的代茶饮，用一些滋阴生津的，麦冬、菊花、玉竹，然后生地少量的泡水，可以养阴生津、清解余热，然后缓解晒伤后的一个口干呐，或者是皮肤燥热的一个症状。
1: 那么在晒伤之后有哪些行为，或者是说自己动手处理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像我们说的晒伤之后的绝对禁忌，就像咱们刚刚说，有的人他喜欢用冰块赶紧冷敷啊，这个症状能够及时缓解。其实我们一般说的是禁止用冰块或者是冰水直接冷敷，因为急速的一个低温会造成受损皮肤血管的一个痉挛收缩，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冻伤，加重皮肤的一个坏死或者是色沉。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禁止涂抹这个新鲜的芦荟、牙膏、酱油，或者是说有的人他用这个偏方说这个老鼠油，像我们一般说呢，这个东西这一类的这个致密比较厚实的，会堵塞咱们的毛孔，导致这些热毒呢无法外泄，淤积在皮肤内，会导致这个感染啊、化脓，反而增加了这个留疤的一个概率。另外，晒伤之后这个急性期禁止这个搓澡，还有去这个角质，或者是说刷酸呀，因为这些会破损皮肤，受到一个化学物理的一个刺激，会加重皮肤损伤。然后晒伤之后就不要再二次暴晒了，因为短期内这个皮肤损伤特别脆弱，然后二次的一个暴晒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个老化。另外一个这个，我这个烧伤好了，但是上面有好多干皮儿，我能不能我自己这个手撕这个脱皮儿啊？我们一般是建议不要这个老是抠这个死皮儿，因为这个死皮儿它可以自然脱落。如果要是说手撕，然后导致这个新生的肉芽啊，或者是说新生的一个皮肤破损，反而增加了这个色沉，或者是说留这个瘢痕的一个概率。然后像我们说的，晒伤之后有没有一些康复或者是调护啊？在晒伤愈合后的3个月内，是我们的色沉高发期。像中医来说呢，这是一个余热未尽，淤血留滞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呢，我们要求一定要硬防晒，用这个遮阳伞、防晒衣，然后遮阳帽，然后杜绝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直射。另外一个是，在这个饮食方面，应该禁一些辛辣、烧烤。

0: 好酒精，还有男性同志呢，可能要进这个抽烟，因为这个抽烟呢也会导致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也会增加色沉或者是瘢痕的留置时间。然后包括咱们刚刚说的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这些食物，它会加重一个色沉的沉积。我们应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瘦肉、鸡蛋、牛奶，可以养阴清热，然后益气养血呀，促进一个皮肤代谢。然后像色素沉着的这个调理呢，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润肤霜，一些护肤品，然后促进局部的一个气血循环，淡化一个这个色沉。像晒伤之后的一个就医指南呢，像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大面积的水泡，这个局部的一个破溃，还有这个晒伤后的一个持续疼痛、红肿，如果在3天内还没有缓解。然后还有就是说，出现了一些全身性的症状，出现了发热、头晕、恶心，还有像儿童呀，还有这个孕妇呀，大面积的一个这个晒伤，还有就是晒伤后的一个流脓，然后红肿，像这一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啊，不可耽误。
1: 那听完这个晒伤的处理啊，我相信大家呢也都避开了不少的这个偏方坑。那除了日晒，夏天居家烫伤更是这个高发。像泡面呀、热油呀、热水壶，家里的小孩呢就特别容易中招哈。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咱们就请郭医生给咱们好好来聊一聊烧烫伤的中西医辩证与标准的急救。那郭医生，接下来呢，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89.6主播心语：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自带光芒，勇敢做自己就好。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